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以青春之名行文明之旅，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将文明付诸实践，用青春的热情和力量去践行文明，传递美好。
1: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2: 军营做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相亲。
3: 保守国家秘密，为国为家为自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获取、持有国家秘密。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0: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1: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2: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1: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3: 在博罗，四季流转皆是好时节。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农夫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 发现美，
0: 传播美，
1: 传播美。

0: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1: 老屋，青砖黛瓦，夕阳照在青苔上，妈妈轻轻唱，孩子静静听。听罗浮山间鸟儿呢喃，云雾缭绕，蛙声夹杂着稻香。听扁担吱扭扭，说着阿婆的心里话。青石板路走来老街坊，听心底的菠萝藏在声音里。 FM 107.3，菠萝人民广播电台，声音不改，乡情不散。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垃圾分一分，环境每十分。

0: 圾有分类，回收不浪费，混放是垃圾，分类成资源。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哎呀，现在做这个生意啊，真的是让我老李越来越安心，越来越省心呐。这两年啊，咱们县里的这执法变化呀，真的是太大了。
2: 李叔，看你心情这么好，最近店里生意挺顺利吧？
1: 哟，小帅来了啊，那可不是嘛啊，比以前，像咱老李。是吧？担心这个频繁迎检耽误做生意，现在完全都不用愁了吧？是吧？现在执法人员上门检查，第一件事儿就是给我老李亮证执法。哎，我呀拿那个微信扫一扫，哎，这上面啊检查人员的信息、检查事项。投诉的途径啊是一目了然。
2: 确实我也发现了，现在行政执法越来越规矩，越来越透明了。
0: 咱们博罗县啊近年来持续推进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依托亮码入企、住在式监督等多项创新举措，持续规范执法行为，全力护航市场主体健康发展。而从2026年2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行政执法监督条例，更是从国家立法层面给行政执法划定清晰边界，立下刚性规矩。这部条例呢，一方面规范执法人员履职行为，要求所有执法活动必须持证执法，程序合法，依据充分，全程留痕。另一方面啊，守护广大商户和群众合法权益，明确了群众监督渠道、异议反馈途径，让行政执法全程阳光透明，有据可查。
2: 那咱们群众和商户要是对执法流程有疑问，或者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该通过什么渠道反馈线索呢？
0: 面对公职人员不规范执法行为，群众、商户可以拨打政务服务便民热线，通过线上社企诉求平台提交问题线索。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收到线索后，会核查处置，保障大家合法经营权益。
1: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有了条例的保驾护航，再加上县里越来越规范的执法服务，哎呀，像我老李这样的个体户经营起来就更有底气了，营商环境啊实实在在变好了。
0: 没错，以法为纲，规范执法，以坚为盾，守护民生。行政执法监督条例让权力运行更有约束，让执法服务更有温度，让企业经营更有信心，切实守护咱们每一位群众和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
3: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二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对本级人民政府所属部门、派出机关和下级人民政府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的行政执法工作开展的行政系统内部监督适用本条例。第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是本级人民政府的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代表本级人民政府承担行政执法监督具体事务，负责实施行政执法监督工作。设在乡镇街道的司法所协助县级人民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依法开展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第十一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对行政执法下列情形进行监督：一、行政执法的主体人员是否具有合法资格；二、行政执法程序是否合法；三、行政执法决定是否违法或者明显不当；四、

0: 行政执法过程中是否存在有案不立、推诿扯皮、以罚代管、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以及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等执法不作为、乱作为行为。五、行政执法过程中是否存在简单粗暴等不文明行为。六、行政执法人员是否规范使用证件、标志标识及执法装备是否按规定着制式服装。
1: 火灾无情人有情，齐抓共管保安宁，生命至上防患未然。严厉打击畜禽养殖污染行为，积极构建农牧结合种养循环绿色农业大格局，以人民为中心严密守护畜禽产品安全保供屏障。
2: 非法集资是陷阱，惠农高息需警惕。博罗县农业农村局，

下的薄炉，藏着最温柔的烟火与浪漫。褪去白日的燥热，晚风裹挟着罗浮山荔枝的清甜，漫过东江流水，街巷烟火，温柔每一个平凡日常。在漫长热烈的夏日时光里，博罗电台 FM107.3 始终朝夕相伴，鲜活声音解锁夏日活力，让清甜蜜香搭配动听旋律，告别夏日沉闷，一路热烈奔赴，尽享博罗盛夏美好。

0: 也不要玩手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西安政务服务中心帮办代办当先锋，惠企服务加速跑；博罗龙华40场公益课堂让孩子暑期不闷；教育部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博罗县政务服务中心有这样一支队伍，企业遇到审批难题，他们主动服务，从预审材料到协调审批，全程跟进，全程帮办。他们是帮办代办专员，他们用一次次主动服务，让企业办事少跑腿，更省心。黄伟华，
3: 你好，我这边的话是帮办代办专员。前期的话，贵公司在我们这边中心办理了一个竣工备案证，请问这份收到证了吗？已经领取证件了哈，以后想请问一下做个回访，想问一下您这边的话，对我们的整个帮办代办过程中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还有办事效率，您这边是否满意？非常感谢朱先生您这边的满意哈，您这边的满意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哈。
2: 正在打电话的这位是县政务服务中心帮办代办专员黄伟华，他正在对已办结的企业进行例行回访，确认证件是否到位。这样的电话回访是他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作为帮办代办专员，每当企业或群众在办事过程中遇到疑难杂症，他和同事们便会提前介入，从预审材料填报指导到协调各审批部门，提供全链条的跟进服务。博罗县政务服务中心窗口工作人员黄伟华，
3: 东窗口它是属于收件后走审批流程，它是属于一个被动的一个服务，而我们帮办代办的话是属于一个提前的一个介入，全链条一个跟进，协助跑腿，从源头上减少了群众一个多跑腿的一个堵点。
2: 这样的提前介入并非只在日常工作中，当企业遇到紧急情况时，帮办代办团队更是冲在一线。2024年国庆节当天，博罗县重点项目惠州市森辉置业有限公司的相关审批业务需要加急受理，若走常规流程会延误项目开工，帮办代办团队主动放弃休假，细致预审材料，对接后台审批部门，当天便顺利完成受理。
3: 当时的话，国庆期间这个森辉置业这个项目是属于我们县的一个重点项目，木工期紧，如果说审批滞后的话会耽误一个工期的一个开工，所以我们帮办代办的一个工作人员的话以及这个后台审批的一个首席事务代表主动放弃了一个假期的一个休息，重点项目加班受理，是属于我们帮办代办的一个分内工作。
2: 审批服务既要求速度，更要兼顾精准与便民温度。在办理广东申博福田科技、希望达惠州新能源、

0: 甲天下新材料三家企业联合验收业务时，黄美华提前排查出材料存在疏漏，并主动上门指导补正材料，三家企业业务高效办结，收货企业一致认可。从包办代办窗口到企业项目现场，黄美华和他的同事们凭借一次次主动靠前服务和高效办结，赢得了企业的广泛信赖。如今，企业在办事遇阻时，首先想到的就是向他们咨询求助。这支政务专属管家队伍正以暖心服务，生动践行着博罗政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庄严承诺。
1: 我觉得身为党员应该立足先锋岗，履职在前，冲锋在先，遇到济南任务的话也要主动扛责，把党员的责任体现在我们惠企利民的一个实际工作中。
0: 全媒体记者陈思华、范胜瑞报道。近日，博罗县龙华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我在实践所过暑假”童梦成长营开课，40场免费公益课堂同步拉开暑期序幕。辖区青少年齐聚实践所，开启一段集科技、非遗、文体德育于一体的假期生活。开课首日，课堂上人气满满。在 AI 科创教室，志愿者通过趣味科普短片、机器人搭建实操，带领孩子们近距离感受人工智能魅力。学生
2: 就比如自动感应门不算 AI， 还有语音助手算 AI， 老师会拿一些视频来讲一下 AI， 听得很懂，脑子进知识了。
3: 这个星期会来，现在报名了两个。我妈妈跟我说，反正就还有一件，还有好多实验课，所以这两个月都有。我们学生也有很充实的暑假。
0: 不少家长表示，公益课堂课程内容兼顾趣味与成长，既解决了家庭后顾之忧，又能让孩子远离电子产品，在学习实践中拓宽视野，结交伙伴。家长
4: 挺好的，那小孩子能学到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然后可以让他们接触一下现在这个新时代的 AI 这些知识嘛。相对来说，就是比放在家里看手机、看电视这方面好嘛，起码来到这里能学到一些有用的知识。
0: 据介绍，40场公益课程将分为8周举行。接下来，龙华镇将持续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精准对接群众暑期实际需求，持续打通关爱青少年成长服务最后一公里。全媒体记者钟平祥、方正报道。近日，教育部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全媒体编辑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福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5: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6: 这里是音乐正灯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7: 我是亮亮
6: 小草，
8: 下午时刻也小雪为你带来
9: FM107.3，从新出发。
6: 这里是正灯您主播送出的岁月乳根，我是小欢，
10: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9: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0: 携手文明向美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向诗婷。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创作演绎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才能更好地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希望和正在收听的您一起成为真善美的追求者，文明新风的传播者，文艺宣讲的行动者。
1: 刷会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了知道了。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嗯，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5: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6: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7: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5: 医疗保障惠民生，门诊共济暖人心。
8: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机要密码，守护安全的金钥匙。
9: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0: 孩子，你听，
9: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0: 香好甜呐！
9: 人生海海。
10: 尽管
9: 忙忙碌碌，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11: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9: FM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传播美。

0: 天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Radio Station。Radio Station。
2: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环境保护在心中，垃圾分类在手中。垃圾分类人人做，做好分类为人人。

0: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1: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2: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1: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3: 在博罗，四季流转皆是好时节。 FM107.3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2: 我是亮亮
1: 小草，
3: 下午时特也小雪为您
4: FM 107.3，从心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
2: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 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3: 开绚烂之花，接丰硕之果。欢迎您关注本期的新农村天地节目。本期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湖镇镇黎光村的金钻凤梨。在博罗县湖镇镇黎光村，李子园里冒出了新成员金钻凤梨。眼下这片套种在李子树下的凤梨迎来首次挂果，清甜的果香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采摘尝鲜。记者走进黎光村凤梨采摘园，放眼望去，一片片凤梨田郁郁葱葱，饱满圆润的金钻凤梨在绿叶的映衬下格外诱人。果农李国兴穿梭其间，一边熟练地选果采摘，一边指导游客。一起来听听游客们是怎么说的。
4: 又甜又脆，甜，可以可以，嗯，这梅头好亮哦。
5: 菠萝来这里买凤梨，那个我朋友介绍的，他这里的凤梨很好吃，就过来了，买了十多个，很好吃。
3: 李国兴是博罗县枣李农产品专业合作社成员。2024年，他利用李子树下的闲置空地套种凤梨，既提高了土地利用率，也有效延长了果园的采摘周期。此次成熟上市的金钻凤梨是凤梨品种当中最具代表性的优质代表，果皮薄，果眼浅，肉质细腻无渣，食用时无需浸泡盐水，削皮即可直接享用。一起来听听博罗县枣李农产品专业合作社成员李国兴是怎么说的。
6: 因为我们也是第一次种，就是握着舌头过河吧，就是这样试探一下的。其实现在我们种了6000多棵，实际挂果可能就3000多棵、4000棵。现在我估计到8月15的时候还有的卖啊，你看得到了。现在也基本上很多也来果了。
3: 据了解，黎光村长期以来以枣李子为核心发展特色农业，成功打响黎光枣李品牌。近年来，该村持续引进优质新品种，因地制宜探索林下套种模式，着力打造四季可采摘的农业园区，推动农旅深度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小小的套种巧办法，盘活了闲置土地，拉长采摘周期，为乡村增收开辟新的路径。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新农村天地节目，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7: 收听《懂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8: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哎呀，现在做这个生意啊，真的是让我老李越来越安心，越来越省心呐。这两年啊，咱们县里的这执法变化呀，真的是太大了。
9: 李叔，看你心情这么好，最近店里生意挺顺利吧？
8: 哟，小帅来了啊，那可不是嘛，啊，比以前，像咱老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火源不入林，避险即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全面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的贯彻实施，密码安全事关核心利益，做好大数据条件下的信息安全保密工作。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3: 我是亮亮，大家好。P3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4: 主持人严江。
5: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3: 我是荔枝，
6: 我是小雪，
7: 大家好，我是小欢。
8: 你好，我是林乐。
2: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0: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1: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2: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1: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3: 在博罗，四季流转皆是好时节。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在是北京时间12: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邹彩优。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新声，我们与您携手同行。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严厉打击私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3: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2: 消除火灾隐患，保护生命安全。人人懂消防，幸福满家园。
1: 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4: 非法集资是陷阱，惠农高息需警惕。博罗县农业农村局，

0: Radio Station
1: 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博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博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博罗的温度。107.3，和博罗心跳同频，这是博罗的态度。以博罗心传博罗情，助博罗魂。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下午1点了，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0: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1: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2: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1: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3: 在博罗，四季流转皆是好时节。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蜜香满城，剩下的菠萝藏着最温柔的烟火与浪漫。褪去白日的燥热，晚风裹挟着罗浮山励志的清甜，漫过东江流水，街巷烟火温柔每一个平凡日常。在漫长热烈的夏日时光里，菠萝电台 FM107.3 始终朝夕相伴，鲜活声音解锁夏日活力，让清甜蜜香搭配动听旋律，告别夏日沉闷，一路热烈奔赴，尽享菠萝盛夏美好。

0: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1: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2: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1: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3: 在博罗，四季流转皆是好时节。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觉好舒服。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众人一条分类心，垃圾也能变成金。垃圾儿女要分家，安居乐业靠大家。
3: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4: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5: 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惠乡村新

0: 菌，政策性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
1: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2: 为儿女参加医保献一份爱心，为父母参加医保献一份孝心。看病花钱不犯难，医保帮你渡难关。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
3: 博罗的朋友们注意啦，夏日口腔福利重磅来袭。
4: 2026年6月1号至8月30号，博罗德政口腔暑期大促全场优惠超给力，
5: 超级免费福利来了！活动期间，凭扇子进店免费拍口腔全景片，给牙齿做个免费体检。
4: 家里有娃的宝妈看过来，儿童防蛀套餐超值划算，
6: 四颗窝沟封闭加全口服泡沫防蛀护理，全套仅需199元，轻松守护孩子小白牙。
4: 孩子矫正黄金期，千万别错过。
7: 4到12岁早期牙齿矫正，暑期直降400元，低至1988元。
4: 青少年专属矫正福利更给力，舒适省心，复诊少。
7: 学生立减2000元，最低只要6500元。
4: 大朋友福利也安排满满，蛀牙不用愁，进口树脂补牙，首颗仅需99元，性价比拉满。
7: 切牙小伙伴看这里，韩国进口种植牙5年全程质保，超低特惠2980元起。
8: 全家口腔问题一次搞定，
4: 咨询热线0752-6666-332，门店地址惠州市博罗县罗阳街道荣西路90号，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旁。
8: 想要整齐好牙，灿烂笑容，就来德政口腔。

他撑着右伞从我身边擦肩而过，三月的江南空气像天高一样软糯，今晚的戏院我敢肯定又是高朋满座，我在看着台上戏，戏中人在

被扑朔轮回，这种思想太过于忌讳。露天电影院，我闻到了熟悉的气味，想和你说话，你说嘘，同志请闭嘴。那不是照相，是我送你的玉兰花。我羡慕大黄，因为你会是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卢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2: 发现美，
0: 传播美，
2: 传播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罗佳怡，文明实践我在行动，愿以青春之名赴文明之约，让我们一起做一名勤俭节约、尊老爱幼、乐于助人的新时代好少年。
1: 全民动员，共筑消防安全防线，安全无小事，消防需牢记。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2: 哎呦，不错不错不错。哎，我说今年咱们企业成功是入选了白名单监管啊，后续监管会优先采用非现场核查模式，即便确有必要上门实地检查，全年原则上也只是安排一次，还会统筹多部门联合开展。哎呀，这下不用再频繁分心应对各类检查事务，咱们是可以安心抓生产谋发展了啊。
3: 是啊，据了解，今年将近400家企业纳入白名单，各个执法部门实行综合查一次制度，把多项检查合并开展，不用各部门轮番上门，大大减轻企业迎检压力，办事省心不少。
4: 王总小帅说得很实在，如今啊，我县行政执法协同机制不断完善，而2026年2月1日正式施行的行政执法监督条例，更是为常态化规范执法、优化协同监管筑牢了法治根基。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会统筹梳理各部门行政执法事项清单，明晰案件管辖范围，高效协调跨领域、跨区域执法相关事宜。若遇到执法衔接上的分歧，也会按流程报请本级人民政府统筹裁定，持续巩固联合检查、综合监管的良好局面，从制度层面保障执法工作有序高效开展。
2: 有了这完善的制度护航，执法工作规范又贴心。哎，对了，那如果后续大家对这个执法工作有意见或者合理化的建议，你说我们该这个如何反馈，相关问题又会怎样推进处理呢？
4: 条例设置了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针对群众、企业提出的意见建议或是执法相关问题，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会及时受理核查，如需相关执法部门优化完善工作，会依法下发督办函、监督意见书、督促整改，对于重点事项还会报请本级政府制发行政执法监督决定书，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同时，行政执法监督还与监察监督、政府督察、行政复议贯通协同，建立线索移送、信息共享机制，凝聚监管合力。大家也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依法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3: 这下就更清晰了，企业和群众有诉求能顺畅反馈，执法工作也能在监督下持续优化提升。
4: 没错，行政执法监督结果还会纳入法治政府建设成效评价，以考评促提升，推动各执法部门持续优化执法流程，提升服务质效。
2: 嗯，有条例保驾护航，加上持续优化的执法服务，我们企业啊，发展就更有底气，更有信心，安心经营，放心发展。
5: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13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可以对本级行政执法机关之间涉及行政执法事项清单管理、案件管辖以及跨领域、跨区域行政执法等方面的争议进行协调，经协调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按程序报人民政府决定。 第20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对企业和群众反映强烈、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行政执法突出问题进行重点监督，可采取挂牌督办、提级监督等方式。第29条，行政执法机关未按照要求履职、纠正违法行为的，由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提出处理建议，报本级人民政府制发决定书予以纠正。第33条，行政执法监督加强与监察监督、政府督查、行政复议协调衔接，健全线索移送机制，引导当事人依法维权。
6: 贯彻落实新修订保密法，推动保密工作高质量发展。
7: 学法用法护小家，防非处非靠大家，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非法校园贷。非法金融法律不保护，政府不买单。

0: 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三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1: 我是未了，
2: 大家好。
1: T3的主持人贝贝，
2: 当班主播林子，
3: 主持人严江。
4: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1: 我是荔枝，
2: 我是小雪，
5: 大家好，我是小欢，
6: 你好，我是林乐。
0: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4: 开绚烂之花，接丰硕之果。欢迎您关注本期的新农村天地节目。本期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湖镇镇黎光村的金钻凤梨。在博罗县湖镇镇黎光村李子园里冒出了新成员金钻凤梨，眼下这片套种在李子树下的凤梨迎来首次挂果，清甜的果香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采摘尝鲜。记者走进黎光村凤梨采摘园，放眼望去，一片片凤梨田郁郁葱葱，饱满圆润的金钻凤梨在绿叶的映衬下格外诱人。果农李国兴穿梭其间，一边熟练地选果采摘，一边指导游客。一起来听听游客们是怎么说的。
5: 又甜又脆，甜，可以可以，嗯，这梅头好亮哦。
6: 菠萝来这里买凤梨，那个我朋友介绍的，他这里的凤梨很好吃，就过来了，买了10多个，很好吃。
4: 李国兴是博罗县枣李农产品专业合作社成员。2024年，他利用李子树下的闲置空地套种凤梨，既提高了土地利用率，也有效延长了果园的采摘周期。此次成熟上市的金钻凤梨是凤梨品种当中最具代表性的优质代表，果皮薄，果眼浅，肉质细腻无渣，食用时无需浸泡盐水，削皮即可直接享用。一起来听听博罗县枣李农产品专业合作社成员李国兴是怎么说的。
7: 因为我们也是第一次种，就是握着石头过河吧，就是这样试探一下的。其实现在我们种了6000多棵，实际挂果可能就3000多棵、4000棵。现在我估计到8月15的时候还有的卖啊，你看得到了，现在也基本上很多也来果了。
4: 据了解，黎光村长期以来以枣李子为核心发展特色农业，成功打响黎光枣李品牌。近年来该村持续引进优质新品种，因地制宜探索林下套种模式，着力打造四季可采摘的农业园区，推动农旅深度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小小的套种巧办法盘活了闲置土地，拉长采摘周期，为乡村增收开辟新的路径。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新农村天地节目，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8: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9: 哎呦，不错不错，不错。哎，我说今年咱们企业成功是入选了白名单监管啊，后续监管会优先采用非现场核查模式，即便确有必要上门实地检查，全年原则上也只是安排一次，还会统筹多部门联合开展。哎呀，这下不用再频繁分心应对各类检查事务，咱们是可以安心抓生产谋发展了啊。
10: 是啊，据了解，今年将近400家企业纳入白名单，各个执法部门实行综合查一次制度，把多项检查合并开展，不用各部门轮番上门，大大减轻企业迎检压力，办事省心不少。
11: 王总小帅说得很实在，如今呢，我县行政执法协同机制不断完善，而2026年2月1号正式施行的行政执法监督条例 更是为常态化规范执法、优化协同监管筑牢了法治根基。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会统筹梳理各部门行政执法事项清单，明晰案件管辖范围，高效协调跨领域、跨区域执法相关事宜。若遇到执法衔接上的分歧，也会按流程报请本级人民政府统筹裁定，持续巩固联合检查、综合监管的良好局面，从制度层面保障执法工作有序高效开展。
12: 有了这完善的制度护航，执法工作规范又贴心。哎，对了，那如果后续大家对这个执法工作有意见或者合理化的建议，你说我们该这个如何反馈？相关问题又会怎样推进处理呢？
11: 条例设置了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针对群众、企业提出的意见建议或是执法相关问题，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会及时受理核查，如需相关执法部门优化完善工作，会依法下发督办函、监督意见书、督促整改。对于重点事项，还会报请本级政府制发行政执法监督决定书，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同时，行政执法监督还与监察监督、政府督察、行政复议贯通协同，建立线索移送、信息共享机制，凝聚监管合力。大家也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依法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0: 这下就更清晰了，企业和群众有诉求能顺畅反馈，执法工作也能在监督下持续优化提升。
11: 没错，行政执法监督结果还会纳入法治政府建设成效评价，以考评促提升，推动各执法部门持续优化执法流程，提升服务质效。
12: 嗯，有条例保驾护航，加上持续优化的执法服务，我们企业啊，发展就更有底气，更有信心，安心经营，放心发展。
10: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13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可以对本级行政执法机关之间涉及行政执法事项清单管理、案件管辖以及跨领域、跨区域行政执法等方面的争议进行协调，经协调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按程序报人民政府决定。第20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对企业和群众反映强烈、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行政执法突出问题进行重点监督，可采取挂牌督办、提级监督等方式。第29条。

0: 行政执法机关未按照要求履职、纠正违法行为的，由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提出处理建议，报本级人民政府制发决定书予以纠正。第33条，行政执法监督加强与监察监督、政府督察、行政复议协调衔接，健全线索移送机制，引导当事人依法维权。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1: 清扫庭院除尘垢，栽花种树留清香，庭院静起来，花草种起来，幸福站出来。
2: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了，再坚持一会儿就要下班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县政务服务中心帮办代办当先锋，惠企服务加速跑；博罗龙华40场公益课堂让孩子暑期不闷；教育部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博罗县政务服务中心有这样一支队伍，企业遇到审批难题，他们主动服务，从预审材料到协调审批，全程跟进，全程帮办。他们是帮办代办专员，他们用一次次主动服务，让企业办事少跑腿，更省心。黄伟华：
3: 你好，我这边的话是帮办代办专员。前期的话，贵公司在我们这边中心办理了一个竣工备案证，请问这份收到证了吗？已经领取证件了哈。以后想请问一下，做个回访，想问一下您这边的话，对我们的整个帮办代办过程中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还有办事效率，您这边是否满意？非常感谢朱先生您这边的满意哈，您这边的满意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哈。
2: 正在打电话的这位是县政务服务中心帮办代办专员黄伟华，他正在对已办结的企业进行例行回访，确认证件是否到位。这样的电话回访是他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作为帮办代办专员，每当企业或群众在办事过程中遇到疑难杂症，他和同事们便会提前介入，从预审材料填报指导到协调各审批部门，提供全链条的跟进服务。博罗县政务服务中心窗口工作人员黄伟华：
3: 东窗口它是属于收件后走审批流程，它是属于一个被动的一个服务，而我们帮办代办的话是属于一个提前的一个介入，全链条一个跟进，协助跑腿，从源头上减少了群众一个多跑腿的一个堵点。
2: 这样的提前介入并非只在日常工作中，当企业遇到紧急情况时，帮办代办团队更是冲在一线。2024年国庆节当天，博罗县重点项目惠州市森辉置业有限公司的相关审批业务需要加急受理，若走常规流程会延误项目开工，帮办代办团队主动放弃休假，细致预审材料，对接后台审批部门，当天便顺利完成受理。
3: 当时的话，国庆期间这个森辉置业这个项目是属于我们县的一个重点项目，木工期紧，如果说审批滞后的话，会耽误一个工期的一个开工，所以我们帮办代办的一个工作人员的话，以及这个后台审批的一个首席事务代表，主动放弃了一个假期的一个休息，重点项目加班受理，是属于我们帮办代办的一个分内工作。
2: 审批服务既要求速度，更要兼顾精准与便民温度。在办理广东申博福田科技、希望达惠州新能源、甲天下新材料三家企业联合验收业务时，黄美华提前排查出材料存在疏漏，并主动上门指导补正材料，三家企业业务高效办结，收获企业一致认可。从帮办代办窗口

0: 到企业项目现场，黄美华和他的同事们凭借一次次主动靠前服务和高效办结，赢得了企业的广泛信赖。如今，企业在办事遇阻时，首先想到的就是向他们咨询求助。这支政务专属管家队伍正以暖心服务，生动践行着博罗政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庄严承诺。
1: 我觉得身为党员应该立足先锋岗，履职在前，冲锋在先，遇到济南任务的话也要主动扛责，把党员的责任体现在我们惠企利民的一个实际工作中。
0: 全媒体记者陈思华、范胜瑞报道。近日，博罗县龙华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我在实践所过暑假”童梦成长营开课，40场免费公益课堂同步拉开暑期序幕。辖区青少年齐聚实践所，开启一段集科技、非遗、文体德育于一体的假期生活。开课首日，课堂上人气满满。在 AI 科创教室，志愿者通过趣味科普短片、机器人搭建实操，带领孩子们近距离感受人工智能魅力。学生，
2: 就比如自动感应门不算 AI， 还有语音助手算 AI， 老师会拿一些视频屏来讲一下 AI， 听得很懂，脑子进知识了。
3: 这个星期会来，现在报名了2个。我妈妈跟我说，反正就还有一件，还有好多实验课，所以这2个月都有。我们学生也有很充实的暑假。
0: 不少家长表示，公益课堂课程内容兼顾趣味与成长，既解决了家庭后顾之忧，又能让孩子远离电子产品，在学习实践中拓宽视野，结交伙伴。家长，
4: 挺好的，那小孩子能学到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然后可以让他们接触一下现在这个新时代的 AI 这些知识嘛。相对来说，就是比放在家里看手机、看电视这方面好嘛，起码来到这里能学到一些有用的知识。
0: 据介绍，40场公益课程将分为8周举行。接下来，龙华镇将持续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精准对接群众暑期实际需求，持续打通关爱青少年成长服务最后一公里。全媒体记者钟平祥、方正报道。近日，教育部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全媒体编辑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3: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4: 要将垃圾变为宝，分类回收不可少。垃圾分类做得好，明天生活会更好。
2: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5: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2: 防安全从我做起，共筑幸福家园，消除火灾隐患，确保生命安全。
3: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
6: 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相亲。

0: 在是北京时间17:30，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现在嘛，我又多了一个身份，文明实践宣讲员。多了一个身份，也就多了一份责任，那就是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透过电波让新思想传入群众耳朵。当然，你也是重要的参与者。
1: 当声音响起，当电波传递，我们从此刻开始合拍。博罗电台让每个人都听见生活的乐趣。你好，我是临江电台的齐俊，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博罗电台。
2: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3: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4: 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
5: 抵制高息集资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打击非法金融，共建和谐社会，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6: 联防联治，重拳出击，依法打击畜禽私屠滥宰行为。筑牢全县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防线，续推全县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7: 非法集资是陷阱，惠农高息需警惕。博罗县农业农村局。
8: 博罗的朋友们注意了，夏日口腔福利重磅来袭。
9: 2026年6月1号至8月30号，博罗德政口腔暑期大促全场优惠超给力，
10: 超级免费福利来了！活动期间凭扇子进店免费拍口腔全景片，给牙齿做个免费体检。
9: 家里有娃的宝妈看过来，儿童防蛀套餐超值划算，
10: 四颗窝沟封闭加全口服泡沫防蛀护理，全套仅需199元，轻松守护孩子小白牙。
9: 孩子矫正黄金期，千万别错过。
11: 4到12岁早期牙齿矫正，暑期直降400元，低至1988元。
9: 青少年专属矫正福利更给力，舒适省心，复诊少。
11: 学生立减2000元，最低只要6500元。
9: 大朋友福利也安排满满，蛀牙不用愁，进口树脂补牙，首颗仅需99元，性价比拉满。
11: 缺牙小伙伴看这里，韩国进口种植牙5年全程质保，超低特惠2980元起。
12: 全家口腔问题一次搞定，
9: 咨询热线0752-6666-332，门店地址惠州市博罗县罗阳街道荣西路90号，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旁。
12: 想要整齐好牙，灿烂笑容，就来德政口腔。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
0: 人生海海，尽管忙忙碌碌，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107.3博卢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传播美。

0: 在中华文明的五千年里，从甲骨文到钟鼎文，从钟鼎文到石鼓文，再到简牍，继而有了帛书，再到现在的翻页书和电子书，文字被一步步创新、继承、发展、应用。案牍一次次变更，皆因我们对读书的渴望。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电波中的读书声。
1: 青春是一段向阳而生的旅程，一路成长，一路求索，而缕缕书香便是浸润心灵的甘露，是陪伴我们前行的温暖光芒。在字里行间遇见美好，在墨香书卷中收获力量，是青春里最温柔的幸运。大家好，欢迎您关注博罗电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电波中的读书声，我是亮亮。在本期的读书声节目当中，我们也邀请了一位做客嘉宾和我们分享他喜欢的文字故事。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博罗县中等专业学校的曾春凡，很荣幸能通过电波中的读书声与大家相遇。今天我为大家朗读的主题是以书润心，以声为伴。
1: 欢迎曾春凡同学做客本期的读书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聆听他带来的朗读《书香润青春，阅读伴成长》。
2: 在这春意盎然的书香满溢的阅读月里，我怀着满心的热忱与敬意站在这里，用最真挚的声音传递文字独有的温暖与力量，也邀请在场屏幕前的每一位朋友一同奔赴这场跨越时空直达心灵的书香之约。书籍从来都不是冰冷的纸张堆叠，它是一扇神奇的窗，推开它，我们能看见大漠孤烟的壮阔，能领略江南烟雨的温婉，能踏遍山川湖海，看尽世间万象。它更是一盏不灭的灯，点亮它，我们能在迷茫困顿中找准前行的方向，能在尘世浮躁中守住内心的安宁，能在平凡日子里找到精神的归宿。我们总在寻找生活的美好，却常常忽略最美的风景往往藏在字里行间。无论是晨光微醺时的轻声诵读，还是暖阳轻洒时的静心品读，亦或是夜幕降临时的潜心回味，每一次翻开书页都是与美好相遇，每一次沉浸阅读都是一场治愈心灵的修行。我们在书中读懂人间烟火，人生百态，体会世间温情，岁月锦长。我们在书中与先贤倾心交谈，与智者并肩同行。那些慷慨激昂的文字给予我们前行的勇气，那些温婉细腻的语句抚慰我们疲惫的心灵，那些意蕴深远的哲理丰盈我们浅薄的思想。慢慢读，细细品，我们会发现阅读从来都不是一场孤独的旅程，它让我们跳出眼前的狭小天地，见识更广阔的世界，摆脱平庸与浮躁，慢慢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变得通透、坚定、温暖且有力量。读书是成本最低的自我提升，是最简单的精神富足。它不需要华丽的舞台，不需要昂贵的代价，只需一本好书，一颗静心，就能开启一段独一无二的精神之旅。在这个充满书香的月份里，愿我们都能放下心头的焦虑与浮躁，抛开生活的琐碎与忙碌，捧起一本心仪已久的好书，让悠悠书香浸润日常，让静心阅读成为习惯，在文字的滋养中遇见更优秀的自己。让我们以书为友，以声为媒，在墨香中吸取温暖与力量，在朗读中传递热爱与希望。让朗朗读书声传遍大街小巷，萦绕校园四方，成为这个春天里最动听、最治愈、最动人的旋律。最后，愿每一位热爱阅读的人都能以书润心，以行致远。

0: 书香中向阳生长，在阅读中满载收获。
1: 刚刚和大家一起聆听到的是春凡同学为我们带来的朗读《书香润青春，阅读伴成长》。那读完了，来听听此刻他的感受。
0: 读完这篇文章，我深深感受到，书籍是窗，也是灯，既能带我们看遍世界，也能照亮我们前行的路。阅读让我们内心更强大，更温柔，是最简单又最珍贵的成长方式。希望我们都能多读书，读好书，让阅读成为习惯，让书香陪伴我们一路成长。
1: 感谢春凡跟我们分享了他读完这篇文章自己的一些感悟，同样我们也感受到了读书带给我们的滋养，也体会到成长路上书香相伴的美好。也愿每一位少年都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在书香中拔节生长，在阅读中奔赴远方。再次感谢春凡同学的分享。以上就是本期读书声的全部内容。如果你也想通过电波与大家分享自己写的文章，欢迎关注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留言报名。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博罗电台转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1: 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郭明、黄天卓，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0: 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动能加快成长。
2: 商务部等多部门出台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措施，撬动消费新活力。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防汛防台风，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美军发起新一轮对伊打击，伊朗打击美在中东目标。
1: 热浪持续侵袭欧洲，多国遭山火侵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5: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4: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5: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5: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

0: 合作共赢。
1: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0: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1: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0: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0: 中方愿意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0: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盾构机出厂，国内首个550兆瓦 F 级燃机项目全容量投产。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从产品看，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产量保持较快增长，反映出智能制造和产业升级相关领域活力较强。国家信息中心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从投资端看，今年1到5月，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仍然增长4.5%，其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以及信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8.3%、16.7%和13.8%。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4: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

0: 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1: 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3.7亿辆，改装需求旺盛。商务部等多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推动行业合规发展，撬动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活力。总台记者李思墨、贾立良报道。
2: 新政策发布后，不少车主来到汽车改装门店咨询。北京市朝阳区的叶先生向记者表示，
3: 来这个店换一个颜色，小孩嘛，然后上下车不太方便，我装一个电动的这个侧踏，改色这东西手续特别简化的话，那我肯定2-3年就改一次。
2: 此前有关部门对汽车改装的限制非常严格，这些规定的初衷是保障车辆性能，保证交通安全，但也让很多不影响车辆安全的改装寸步难行。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此次商务部等部门出台的支持政策提出，要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介绍，
4: 推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按照清单，有的类型呢可以直接改，有的呢需要经过备案合规之后呢便可以合法的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试点城市将率先探索哪些能改，怎样备案，如何监管，一旦跑通呢，就能为全国改装行业合法化、规范化提供直接的参考。
2: 据了解，北京市朝阳区、天津市作为试点地区，将以汽车改装等为重点方向，探索改革创新路径。在天津的一家汽车俱乐部，今年以来每个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单车花费3万元到10万元的改装较为常见。这家汽车俱乐部的负责人、天津市汽车后市场协会副会长袁野向记者表示：
5: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改装有相当大的兴趣，好比像这辆车，车身做了改色，然后轮胎、轮毂也进行了改装升级，还有它的减震器、车顶行李架，这辆车也是刚刚备案成功。
2: 也有不少车主关心新能源汽车能否改装。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表示，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是安全核心部件，相关改装要求可能会更加严格。
6: 新能源汽车只要符合改装管理规定，同样可以进行合法改装，车主可以继续关注后续出台的政策细则，看哪些改装项目会被纳入到合法范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推出相应的质保方案。
2: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渗透率不足5%，仍有充足的增长空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表示，
7: 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
8: 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两次登陆，浙江、安徽、江西、江苏等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各地全力应对台风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金川路是浙江省温岭市城东街道的一条交通要道，今天早上路边数十棵树木被刮倒，道路通行受阻。城东街道凤平社区党委书记陈阳峰介绍，社区迅速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救援队等30多人展开清障行动。
10: 今天早上我们6点多开始巡查路段，来到这边去发现树木全部倒塌，因为人手比较紧缺嘛，立即组织天鹰救援队啊、党员志愿队啊，然后一起过来参与这个清障活动，保证这个路段通畅。
9: 经过近2个小时的紧张作业，金川路恢复通行。
11: 面对台风巴威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入户宣传、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网格员郑宁丽：
12: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的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醒居民提高防范意识，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13: 连日来，江西南昌出现强降雨天气，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启动应急响应，各供电所组织运维人员对辖区线路和供电设备开展拉网式巡查。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党建部主任熊亮亮：
14: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电网调度中心实行双岗在岗制，实时监控电网运行参数，

0: 天对乌南部港口的打击，击中用于卸载和储存军用物资及燃料润滑油的港口基础设施，以及向乌克兰各港口运送这些物资的货船与轮渡。当地时间12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止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0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15个人员集中区、4套火炮系统以及1个重要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多处燃油生产、运输及军用物流设施实施精准打击。此次打击目标涵盖俄罗斯萨马拉州色兹兰炼油厂、亚速海水域10艘油轮及4艘渡船。乌方表示，该炼油厂可为俄军供应燃料，是俄重要军用燃油供给设施。遭打击的油轮用于规避国际制裁运输俄石油，渡船则承担俄方军事物流保障任务。此外，乌方确认7月11号在托克马克附近，一列运载燃油润滑材料的俄军列车及配套机车已被乌军打击。
1: 根据欧洲气象机构的综合信息，11号到12号，欧洲高温风险仍处在高位。法国约1/4的地区已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极端高温还导致欧洲多国持续遭山火侵袭。截至11号，西班牙南部的山林火灾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法国气象局表示，巴黎11号最高气温达36摄氏度，其他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升至39到40摄氏度。巴黎多处知名景点宣布缩短开放时间，埃菲尔铁塔在旅游旺季通常营业至午夜，而11号和12号提前至16点关门。卢浮宫13号前将提前闭馆时间至16点。极端高温影响下，欧洲多国山火频发。西班牙南部阿尔梅里亚省山林火灾自9号起已持续多日，截至11号，山火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23人失联。当地官员表示，本轮山火过火面积已达约6600公顷。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大区以及西西里岛、萨丁岛等地森林火灾仍在持续。皮埃蒙特大区11号发布声明称，此轮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达800至900公顷。约70万棵树木被毁，森林生态系统恢复则可能需要50到70年。此外，克罗地亚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多地11号也发生森林火灾，科尔丘拉岛火情最为严重，岛上部分地区火光冲天，浓烟弥漫，大片植被受到影响。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1: 委内瑞拉11号发布，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死亡，16740人受伤。
3: 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当地时间11号结束最后2场争夺，英格兰与阿根廷队双双经历加时赛考验，分别战胜挪威和瑞士队，他们将在半决赛中展开正面交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
6: 朋友，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面请继续收听博罗电台的其他节目。

0: 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1: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2: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3: 严厉打击私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4: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3: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5: 说实话，以前咱们老百姓最怕遇到不规范执法，这有的执法人员上门态度冷冰冰，说话硬邦邦的，着装也不整齐，证件不亮，装备乱拿，我们想问两句还不敢多开口。
6: 可不是嘛，以前总觉得执法人员怎么做咱们老百姓只能忍着，又不知道去哪儿说理找谁管事儿，哎，只能自认倒霉。
7: 是啊，不光普通群众，很多商户老板也发愁，执法干得好不好，规不规范，好像没人打分，没人考评，全凭自觉。
8: 大家有这种感受太正常了，不过啊，从今往后大家完全可以放宽心，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就是咱们的护身符。一方面啊，给执法人员立规矩定形象，要求执法人员必须规范着装，亮正执法，规范使用标志标识和执法装备，不能再随心所欲随性执法，举止文明，态度平和，杜绝简单粗暴。另一方面啊，还专门抓好执法队伍建设，国家专门配齐配强行政执法监督人员，还常态化开展培训，提升执法人员的素质和业务水平，让会执法、懂规矩、有温度成为标配。
5: 我看呀，这光立规矩还不够，要是做得好没人夸，做得差没人管，那还不是老样子吗？
8: 这一点啊，条例考虑得特别周全，行政执法监督的结果直接纳入法治政府建设考评，执法规范服务为民的加分是肯定的，乱执法不作为态度差的直接影响考评成绩，倒逼部门必须把执法做规范做贴心。
6: 那搞监督要不要花钱？会不会只是嘴上说说，实际没人干活呢？
8: 大家放心，条例明确规定，行政执法监督所有工作经费全部纳入政府财政预算，专款专用，全力保障，绝不流于形式，绝不走过场。
7: 这么一听我就明白了，执法有标准，人员有培训，好坏有考评，工作有经费，从头到尾闭环管理。
8: 没错，对咱们普通老百姓、个体户、小微企业来说，最大的好处就是遇到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粗暴执法、推诿不作为，不再忍气吞声，有理敢说，有处可诉，有人督办，必有结果。执法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百姓权益稳稳兜底，营商环境越变越好。
7: 原来是这样，有条例撑腰，执法更规矩，百姓更安心，真是太贴心太实用了。
9: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14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根据工作需要，综合运用日常监督、重点监督、专项监督等方式，对行政执法工作进行全方位、全流程、常态化、长效化监督。第34条，行政执法监督结果作为法治政府建设成效评价的重要内容。第35条，加强行政执法监督队伍建设，配备专职人员，常态化教育培训，提升执法监督能力。 第38条，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经费列入本级政府预算，全面保障落地落实。
8: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防患未然，安全第一。
4: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黄雪亮。传播先进文化，

0: 推动文明实践，让我们共同携手培育文明新风，共创美好家园。
1: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2: 垃圾分类一小步，低碳生活一大步，垃圾分类你我他，健康地球靠大家。
3: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0: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1: 我是亮亮，讲堂比赛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2: 主持人严江。
3: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1: 我是荔枝，
4: 我是小雪。
5: 大家好，我是小欢。
6: 你好，我是林乐。
0: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0: 就不能开远光灯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1: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要闻。今天一周要闻的主要内容。

0: 有。生博教育协作再升级，福田博罗签约生化教育高质量协同发展。博罗中学英语品质教育结硕果。香港演员梁烈维回博罗认祖归宗，寻根问祖，续写家国情。下面请听一周要闻的详细内容。
1: 近日，深圳市福田区惠州市博罗县教育帮扶交流活动在我县百千万工程指挥办会议室举行。深圳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市教育局党组成员王汝金、县委副书记刘林出席活动并见证签约，县委常委、副县长孙宇强参加活动。签约仪式上，福田区与博罗共同签署了深圳市福田区惠州市博罗县接对学校高质量协同发展接对共建框架协议，深圳实验学校与博罗县华侨中学接对帮扶与协同发展协议。王汝金表示，福田区将持续深化两地教育协作，推动优质教育资源跨区域流动共享，共同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教育帮扶模式，实现两地教育优势互补共赢发展。刘林表示，博罗将牢牢把握此次合作机遇，主动对接福田区优质教育资源，抓实抓细各项帮扶举措落地转化，全力提升县域教育整体水平，以教育高质量发展助力百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据了解，自2023年12月两地签订教育协作协议以来，福田博罗教育帮扶工作结出丰硕成果。目前，全县16所中小学、幼儿园已与福田区优质学校完成跨学段接对共建。2026年以来，两地开展各类校际交流活动超百项。按照共建框架，下一步两地将持续扩大帮扶覆盖面，重点向乡镇薄弱学校倾斜，聚焦县中振兴，强化高中关键领域靶向支持，加大骨干教师和校长组团式驻校帮扶力度，探索设立福田博罗合作班，推动教育帮扶从单点接对向全域覆盖延伸，从短期送教向长效协同升级。全媒体记者张军健、张建林、蔡宇佳报道。
0: 2026年高考，博罗中学两名学子斩获英语145分，多名学生跻身高分段。亮眼成绩的背后，是学校深耕品质课堂改革，构建全闭环校本课程体系，走出了一条县域英语品质育人之路。博罗中学高三英语教师曾慧芳：
2: 我们今年学校高考英语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多名考生呢获得了优异的成绩，很高分。背后是我们学校品质课堂改革系统推进的成效，将课堂重心从教师教转向学生学，形成了输入内化输出的完整闭环，显著提升了课堂的效率。
0: 据介绍，博罗中学英语科组依托省级重点课题，创新构建全闭环校本课程体系，通过学情审计、目标对齐、课程架构、应用实践、素养评估五大环节，实现教学全流程闭环管理，科学化的教学模式让学生掌握了高效的学习方法。2026年高考，博罗中学两名学子斩获英语145分最高分，多名学生稳定跻身高分段。博罗中学高考学子陈宇轩：
3: 首先我比较善于总结吧，我会把比较相近相混的语法会放在一起，比较混相混的单词也会放在一起，然后呢我也会总结错题，把它记到一个本子上面，多看一些外刊，就是把英语带入日常的生活场景中，这样让我对英语的融入感有更大的提升。
0: 博罗中学高考学子梁静涵：
4: 观看一些感兴趣的电影，每天都要进行大声的朗读才能培养自己真正好的语感，然后还要广泛阅读一些英语的材料、报刊杂志，可以把英语当作是认识世界的窗口，可以从中归纳一些主题做题规律，这样可以发展自己的阅读思维。第三就是还是要培养英语的兴趣，学会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
0: 今年四月，博罗中学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文化中心正式揭牌。五月，学校原创英语戏剧《匠心与代码》亮相惠州市高中英语戏剧大赛，作品融合罗浮山百草游非遗技艺与人工智能理念，古今相融，文理交织，斩获剧本创作、舞台表演一等奖。 博罗中学副校长李美欣。
5: 打造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文化中心，让学生从被动听课转变为主动探究、展示和传播中国文化，通过英语演讲、戏剧演绎、文化微视频、双语解说等多元形式，让不同基础、不同特长的学生都能找到展示自我的平台，落实因材施教、全员育人、全方位育人、全过程育人的教育初心。
0: 全媒体记者蒋才丽、王静报道。
6: 近日，香港实力派演员梁烈维，艺名梁静辉，回到祖籍地博罗县圆洲镇江头村，开展寻根谒祖、认祖归宗活动，与本村梁氏宗亲相聚团圆，共叙乡情。现场，梁烈维先在宗亲的陪同下细看族谱，了解宗族源流，郑重地把自己一家人的名字续上了江头村梁氏族谱，随后来到祠堂，在粉丝与宗亲的热情迎接中完成认祖仪式。他还拜访了宗族的老人，并与闻讯赶来现场的粉丝、村民合影留念。香港演员梁烈维：
7: 好开心啦，见到大家都好热情，是一个其实都几惊讶的，因为冇谂过。我最初想住回来说好低调去祠堂那里去做一些仪式这样的，但是我们自己同性的那些兄弟姐妹个知道之后都会很紧张啊，很激动啊，大家出来一家大小，那个举动是令我很感动的。
6: 梁烈维深耕影视行业多年，出演多部经典影视作品，塑造了众多深入人心的角色，是深受观众喜爱的实力派演员。从他曾祖父那一代起，家族便远赴香港，此后与故土断了联络。梁烈维仅凭家中长辈的名字多方打听，几经辗转，终于查到一册载有爷爷姓名的族谱，得以认祖归宗。他坦言，父亲从小便反复叮嘱，无论身在何处，顺境逆境，都要牢记自己是中国人。
7: 我好细个嘅时候，我已经记得我爸爸同我讲，佢话将来无论你是去到任何的地方，或者你有几成功几不成功都好，你一定要记住一件事，你是一个中国人。
6: 作为两个孩子的父亲，梁烈维格外看重言传身教。这次回乡，他特意跟孩子讲述了寻根的意义，希望他们清楚自己的根在哪里，不再有漂泊之感。
7: 那起码他们不用说不知道怎样跟人说他们的根系喺边度嘛？即系人哋问你乡下喺边，你答唔到喎。人哋问你诶乡下有冇啲叔伯兄弟啊？乡下喺边条村啊？答唔到喎。呢个系一个几尴尬嘅一件事咯。
6: 梁烈维表示，认祖归宗后内心更加坚定强大。日后无论演艺道路上遇到什么困难，想到家乡宗亲的支持，就会充满力量。他还计划不久后带上妻儿再次回村，未来更希望联络海内外同族亲人，在中秋、春节等团圆时节组织梁氏宗亲回乡相聚。
7: 今日的我呢会变得更加坚强的，因为我知道我有很多兄弟姐妹，大家都会支持着我，无论我日后在我演艺的道路啊，或者任何工作的道路上面觉得有困难的时候，只要我想起大家对我的支持的这个画面，我就会充满力量的。
6: 千里寻根，勤系博罗，此次认祖归宗之行不仅是一场跨越几代的宗族血脉溯源之旅，更展现出港澳同胞心系故土、家国同心的深厚情怀。全媒体记者方正、张建林报道。
0: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一周要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栗香满城，剩下的菠萝藏着最温柔的烟火与浪漫。褪去白日的燥热，晚风裹挟着罗浮山励志的清甜，漫过东江流水，街巷烟火温柔每一个平凡日常。在漫长热烈的夏日时光里，菠萝电台 FM107.3 始终朝夕相伴，鲜活声音解锁夏日活力，让清甜蜜香搭配动听旋律，告别夏日沉闷，一路热烈奔赴，尽享菠萝盛夏美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吴秉菊。菊姐邀请您参与文明实践，宣传科学理论，践行主流价值，培育时代新人，弘扬时代新风，推进乡村振兴，共育文明之花，共享美好之城。
1: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2: 关注消防，守护家园，防火安全，人人有责。

0: 清晨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1: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0: 嗨，大家好，这里是博罗电台。
1: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0: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1: 街坊阿姨问的菜市场最新价格，
0: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1: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0: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1: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0: 博罗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

0: 北京时间晚上10点啦，我都要睡觉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熟悉的声音，一份身边的陪伴。这里是博洛电台 FM107.3，
1: 聆听城市心跳，讲述博洛故事。无论您身在何方，博洛电台始终为您传递最贴心的声音。
2: 博洛电台，我们在一起。

0: 这次失利过后，你是不是也反思来着？
1: 其实这个事情过了之后，其实我好几天都没睡好觉，我就一直在想，就少两个人，这发弹就打不出去，那如果是打仗的话怎么办？我就带着发射单元，然后一点点摸索，当时就做了一版简约操作规程，就交到旅里面。我们旅里面的领导看完之后觉得这个想法很好，这个简约操作就慢慢的在我们旅里面推嗨了。
0: 是您带领战友们总结摸索出的这个简员操作规程，包括号手随机互换全岗训练模式，不仅在本单位落地实践，还被纳入了新一代训练大纲，在咱们整个火箭军部队推广。那这些年你所带的班两次荣立了集体三等功，有22人次在各级比武竞赛中摘金夺银，100多名军士成长为班长骨干。那2年前你又解锁了一个新的角色，成为了单位教导队的总教头。那何班长，您现在是不是把工作重心更多的放到了对咱们年轻战友的传帮带上了？
1: 对，你集体强整体强才算真的强，你这个服役的进度条逐渐满格了，到你离开部队那天，你还有一些东西没有传授给年轻的同志，你肯定会遗憾的。作为我们一名老同志来说的话，最大的愿望就是部队他会一天比一天强，一天比一天好。
0: 那访谈的最后也想请您分别对咱们军营里的年轻战友和咱们听众朋友说几句心里话。
1: 如果是对年轻的官兵来说的话，我觉得我们生长在一个最好的时代，通过我们的努力才能够担得起这份使命。对听众朋友说的话，有我们在大家请放心。
0: 有我们在大家请放心，这短短9个字很让人感动，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大国常见的底气。何先达近30年的历建征程，正是战略导弹部队官兵扎根站位使至强军的生动缩影。他们千锤百炼打磨胜战本领，用极限极致的挑战和追求奋力托举大国常见，守护家国安宁，向他们致敬。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军旅人生，我们下期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李潘奇，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北京小雨转多云，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多地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浙江苍南县霞关镇党员干部在台风登陆前挨家挨户上门劝导，12小时转移全镇上万名群众。
1: 上半年我国工业活力稳步回升，创新动能持续迸发。
2: 上海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
1: 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

0: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2: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1: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2: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2: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1: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2: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1: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2: 中国将始

0: 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0: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0: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急难筹判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30%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看未来，邢台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负责人龚小娟。
4: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3: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百问题3406个。目前邢台已建立查百、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河北省邢台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袁永伟：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百、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速即办、未速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理措施。山海关路居民秦秀兰：
6: 现在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3: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1765个，查百问题11200多条，正逐步整改消耗。湖北省武汉市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萧和：
7: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 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8: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今晨五点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向北偏东转东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明天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受其影响，华东、东北等地仍有强降雨，多地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歙县辉城镇新路街社区工作人员和网格员深入居民家中，开展入户宣传。网格员郑宁丽：
10: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坟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地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11: 在天津，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确保关键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
12: 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溢涝路段。燕郊高新区综合管理局工作人员抗金山：
13: 泵站这块呢，它自身有7000方的这个排水量，我们在外围呢又做了1.3万吨的临时抽排，遇到极端问题呢，那我们会在两端进行硬隔离，值守部门、执法队员、交警有3道防线。
14: 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绥中县前卫镇选将村位于大风口水库下游，村里提前制定防汛方案，转移群众。选将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15: 现在水库泄洪，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9: 本轮强降雨，吉林东辽河流域洪水风险较高，目前东辽县已提前安全转移842名村民，并启动14个临时安置点，覆盖全部乡镇街。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留足防御库容，
16: 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定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17: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2: 浙江温州苍南县霞关镇依山面海，村居大多处于迎风面，部分地势低洼。巴威登陆前一天，当地党员干部迅速行动，挨家挨户上门劝导，仅用12小时完成全镇上万名群众转移。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报道。
3: 一大早，霞关镇镇村干部、民兵和志愿者挨家挨户敲门，120辆大巴车循环接送，车上准备水和干粮，满员急发，一刻不停。霞关镇党委委员赵贝磊负责的新宁村处在台风口，全村有700多人。得知村里有一位老人年事已高，患有基础病，赵贝磊和新宁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商量后，紧急联系医院，协调了一辆救护车将老人接走。转移过程中，村民的去向必须落实到户，精准到人。在第一波的走访告知中，赵贝磊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有一名老太太坚持自己的房子结实，说什么也不走。
18: 前面的老人家也是不理解的，感觉说我这个房子可能也是小三层装混结构哈，我又没有面海。
3: 为此，赵贝磊和镇村干部3次上门，轮番讲述风暴潮的隐患，并打电话给老人的儿子和儿媳妇，希望他们说服老人，一遍遍的劝，一次次的摸。19点前，老人终于同意上大巴车了。从清晨到午后，转移工作紧锣密鼓推进，到19点多，霞关镇全镇11614名群众一个不落全部抵达安置点。霞关镇居民肖先生：
19: 党员呢接到了到我们家里通知，各家各户通知，对这个群众安全呢这方面做得比较到位。
3: 12个小时高强度工作后，赵贝雷所在的新林村也进入扫尾阶段。
18: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最后才撤离所有的镇干部、村支干部、共辅委干部，

0: 所有的人都转移完毕。
1: 当记者问他累吗，赵蓓蕾突然绷不住哭了。
2: 啊，你别拍我。你突然问我累吗，哎呀太感性了，这样感觉自己好像跟作秀一样，真的是不好。
1: 有压力更有努力，一个都不能少，这句话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也说得掷地有声。
3: 我们做一个干部的责任嘛，每一个人都要专注。
4: 中国经济半年报。
5: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7: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8: 上海积极探索电影院转型升级路径，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总台记者孙鲁进、张倩报道。
9: 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在上海的华夏古美影剧院，观众可以通过大银幕的实时转播享受足球带来的激情。慕名而来的球迷王先生表示，
10: 可能在影院里面看球的话还是能够聚集到一定的一些人气嘛，然后和很多球迷也有些是影迷一起来进行一个观赛。
9: 作为上海首个体育主题影院，影院大厅里同步展出乒乓主题珍品展，串联起乒乓球传入上海扎根发展的百年历程。华夏古美影剧院店长席文斌介绍，
11: 我们影院会做一些比如球迷会的群，提供一些社交方面的拓展。
9: 2024年末改造竣工的杨浦四平电影院是上海首个红色主题影院。四平电影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昌新告诉记者，这座独栋影院一楼增设国潮商铺，吸纳居民建议，引入本帮小吃，同步联动热门 IP， 推出联名国风餐食，
12: 打造了我们一楼的一个国潮小店潮集，我们的本帮的锅贴，还有就是小笼包啊，这种盖浇面啊，就是很受老百姓喜欢。比如说电影《菜肉馄饨》上映期间，我只要凭票根就可以享受优惠活动。
9: 如今看电影买文创，将观影的美好记忆带回家，也是不少影迷的选择。上海联合电影院线打造了 IP 文创品牌，在旗下的影院空间开设文创售卖门店。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直营影院浦东区域总经理松丽华介绍，销售额在整体卖品销售金额中占比达到10%到12%。
13: 比方说像浪浪山、小妖怪，这类 IP 类产品的周边，客人到达我们门店以后，在情绪价值满足的情况下啊，他们也会可以买到文创及生活用品。
9: 上海多家常年领跑全国票房的影院率先试水差异化运营，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大光明电影院打造百米历史文化长廊，设置三大数字化展区，多维度重现1928年建院以来的发展历程。大光明电影院副经理胡晨说，
14: 我觉得现在观众都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元的一个丰富的体验，那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一块就是去深挖盘活我们现有的一个历史文化资源，让建筑跟电影文化本身产生一个同频共振。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延续向好态势。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9.5%。
5: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8: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正在举行， 本次展会汇聚53家国内外车企，集中展出上千款车型。展会期间，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
5: 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举行的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昨天闭幕，中国队共获23枚金牌、17枚银牌、12枚铜牌，实现金牌榜、奖牌榜双第一。
8: 第28届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全国总决赛昨晚在秦皇岛奥体中心打响，太原理工大学以71-65战胜清华大学，摘得队史第3个全国总冠军。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总台记者获悉，美军当天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伊朗当地时间今天凌晨，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自当天下午以来，敌方约11枚投射物击中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造成当地1人死亡、2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伊朗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视频。伊朗军方12号称，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伊朗还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12号晚通报，该国3个陆地边境哨所和1处海上钻井平台遭袭。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军称该海峡通行仍在继续，伊朗方面则称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克制，遵循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推动局势降温。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12号再次没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说，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方可生效。
5: 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12号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总额700亿欧元的新一轮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也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为其进一步武装提供资金。他透露，匈牙利、捷克等部分北约成员国也持类似立场。
8: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5: 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以色列将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本届议会将完整完成其任期，不会因被解散而触发提前大选。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利库德集团为主导的多党派执政联盟预计获得50到53个议席，可能无法达到组建新政府所需120个总议席中的多数。
8: 日本部分民众12号自发在东京涩谷街头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扩大军备，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背离战后和平发展道路，令人感到担忧。
5: 据泰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昨天23点57分左右，泰国首都曼谷拉抛路附近一家啤酒餐厅发生火灾，造成27人死亡，10多人受伤。目前大火已被扑灭，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将彻查事故原因。
4: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5: 本周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
1: 从今年前五个月的数据看，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出口进口双双保持两位数增长。2026年中国外贸半年报即将公布，我和同事将第一时间带来解读。
15: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国民经济增长成绩单将表现如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在现场为您揭晓答案。
16: 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1%， PPI 同比上涨1.5%。六月份经济先行指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达到50.3%，重返扩张区间。
15: 根据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机制，新一轮调价窗口将于本周五24点正式开启，这也是七月的第二次油价调整。本周五，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上海举办，一直持续到20号。这次大会的展览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
5: 这次大会的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将会参展，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有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15: 国际方面，本月7号，美军以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为由，开启新一轮美伊冲突。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双方已有多轮交火。本周时间内，美伊谈判能否重启备受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启4强终极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17: 北京时间本周三，法国队将对阵西班牙队。本周四，英格兰队将迎战阿根廷队。本周日，也就是19号凌晨，将打响季军争夺战。次日将进行决赛对决。
1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9: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要闻。今天一周要闻的主要内容有：生博教育协作再升级，福田博罗签约深化教育高质量协同发展，博罗中学英语品质教育结硕果，香港演员梁烈维回博罗认祖归宗，寻根问祖续写家国情。下面请听一周要闻的详细内容。
2: 近日，深圳市福田区惠州市博罗县教育帮扶交流活动在我县百千万工程指挥办会议室举行。

深圳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市教育局党组成员王汝金、县委副书记刘林出席活动并见证签约，县委常委、副县长孙宇强参加活动。签约仪式上，福田区与博罗共同签署了深圳市福田区、惠州市博罗县接对学校高质量协同发展接对共建框架协议，深圳实验学校与博罗县华侨中学接对帮扶与协

0: 表示，博罗将牢牢把握此次合作机遇，主动对接福田区优质教育资源，抓实抓细各项帮扶举措落地转化，全力提升县域教育整体水平，以教育高质量发展助力百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据了解，自2023年12月两地签订教育协作协议以来，福田博罗教育帮扶工作皆出丰硕成果。目前，全县16所中小学、幼儿园已与福田区优质学校完成跨学段接对共建。2026年以来，两地开展各类校际交流活动超100项。按照共建框架，下一步两地将持续扩大帮扶覆盖面，重点向乡镇薄弱学校倾斜，聚焦县中振兴，强化高中关键领域靶向支持，加大骨干教师和校长组团式驻校帮扶力度，探索设立福田博罗合作班，推动教育帮扶从单点接对向全域覆盖延伸，从短期送教向长效协同升级。全媒体记者张军健、张建林、蔡雨佳报道。
1: 2026年高考，博罗中学两名学子斩获英语145分，多名学生跻身高分段。亮眼成绩的背后，是学校深耕品质课堂改革，构建全闭环校本课程体系，走出了一条县域英语品质育人之路。博罗中学高三英语教师曾慧芳：
2: 我们今年学校高考英语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多名考生呢获得了优异的成绩，很高分。背后是我们学校品质课堂改革系统推进的成效，将课堂重心从教师教转向学生学，形成了输入内化输出的完整闭环，显著提升了课堂的效率。
1: 据介绍，博罗中学英语科组依托省级重点课题，创新构建全闭环校本课程体系，通过学情审计、目标对齐、课程架构、应用实践、素养评估5大环节，实现教学全流程闭环管理，科学化的教学模式让学生掌握了高效的学习方法。2026年高考，博罗中学两名学子斩获英语145分最高分，多名学生稳定跻身高分段。博罗中学高考学子陈宇轩：
3: 首先我比较善于总结吧，我会把比较相近相混的语法会放在一起，比较相混的单词也会放在一起，然后呢我也会总结错题，把它记到一个本子上面，多看一些外刊，就是把英语带入日常的生活场景中，这样让我对英语的融入感有更大的提升。
1: 博罗中学高考学子梁静涵：
4: 观看一些感兴趣的电影，每天都要进行大声的朗读才能培养自己真正好的语感，然后还要广泛阅读一些英语的材料、报刊杂志，可以把英语当作是认识世界的窗口，可以从中归纳一些主题做题规律，这样可以发展自己的阅读思维。第三就是还是要培养英语的兴趣，学会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
1: 今年4月，博罗中学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文化中心正式揭牌。5月，学校原创英语戏剧《匠心与代码》亮相惠州市高中英语戏剧大赛，作品融合罗浮山百草游非遗技艺与人工智能理念，古今相融，文理交织，斩获剧本创作、舞台表演1等奖。博罗中学副校长李美欣：
5: 打造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文化中心，让学生从被动听课转变为主动探究、展示和传播中国文化，通过英语演讲、戏剧演绎、文化微视频、双语解说等多元形式，让不同基础、不同特长的学生都能找到展示自我的平台，落实因材施教、全员育人、全方位育人、全过程育人的教育初心。
1: 全媒体记者蒋才丽、王静报道。
6: 近日，香港实力派演员梁烈维，艺名梁静辉，回到祖籍地博罗县圆洲镇江头村，开展寻根谒祖、认祖归宗活动，与本村梁氏宗亲相聚团圆，共叙乡情。现场，梁烈维先在宗亲的陪同下细看族谱，了解宗族源流，郑重地把自己一家人的名字续上了江头村梁氏族谱，随后来到祠堂，在粉丝与宗亲的热情迎接中完成认祖仪式。他还拜访了宗族的老人，并与文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刘凤英，以文明实践之笔为美好生活增色，期待与您一起实践，一起文明，一起向未来。
1: 青砖黛瓦，夕阳照在青苔上，妈妈轻轻唱，孩子静静听。听罗浮山间鸟儿呢喃，云雾缭绕，蛙声夹杂着稻香。听扁担吱扭扭，说着阿婆的心里话。青石板路走来老街坊，听心底的菠萝藏在声音里。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乡音不改，乡情不散。
2: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一零七三！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哎，一首特别欢快的旋律啊，在7:13这个7:447月13号的星期一的早高峰，所以各位小伙伴们已经在通勤的路上了吗？有两天时间没有见面喽，我这个周末各位过得怎么样呢？我们今天的直播主题，新鲜出炉的一周，请开心的享用。我觉得在周一的早上，我们应该要发自肺腑的给自己来一个微笑，是不是？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送出来自李宇春的一首《得意的笑》，我大二姨的笑，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周，也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各位好，这里是早安1073，我是小雪。

我大二姨的香。杨叔呢，在今天全新的一周的时候，给自己一个开心得意的笑啊，然后给自己来加加油。全新的一周又开始了，我刚刚特意的去了一下这个窗户边上，去望了一眼，今天早上到底有没有阳光呢？看着好像有，但是不是阳的这么的明显呐。

0: 也欢迎各位小伙伴来跟我分享你所在的此时此刻的最新的路况啊，包括此刻你头顶的这片天空有阳光吗？海洋天空中今天就是不像以往，就刚刚说的没有阳光的这么明显，好像还是有一点儿感觉，就是呼之欲出的那种感觉，但还没有非常的让你会觉得今天是一个艳阳天啊。因为有的时候天气好的情况下，在这个点儿应该是大太阳了，现在看着吧就还行。我们稍后来分享一下最新的天气的情况，在这一周可能会有雨势的相伴哦，然后在周末的两天真的是太热了。我看到周末的时候，还有一些伙伴不忘在粉丝群艾特我说：“小雪，这是说好的台风呢？”台风不是拐弯了吗？每次咱们广东登陆是在浙江一带登陆的，所以我们稍后也来分享一下，就是在受到这个外围下沉气流的影响，其实还是很热的，是不是？我这个周末去了深圳，然后呢，真的就是那种室内室外两个天堂，两个世界吧。稍后我们来分享一下具体这个天热到什么程度呢？一起来关注一下1073听天气哦。
1: 下车与您同行。1073听天气，
2: 1073听天气。
0: 来到今天的1073听天气，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啊。我们来看到今天呢，全县气温是在26到34度之间，晨间是阴天，上午转多云，中午到傍晚是大范围的小雨啊，局部中雨，傍晚降雨的概率达到90%，夜间转阴，局地是有短时的雷阵雨，全天偏北风2到3级，空气质量优，湿度偏高，体感闷热，雷雨时段这个阵风可以达到5到7级左右。所以怪不得我觉得今天早上这个阳光虽然有，但是刚刚说的阳的不是这么的明显啊。所以我们的小伙伴们赶紧的在这时刻来告诉小雪你所在的最新的路况吧。在这段时间也提醒到各位，外出的时候务必携带好雨具啊，午后尽量的减少这个户外长时间的游玩，气温是偏高闷热，及时补水，做好防暑，雷雨大风时段远离树木广告牌，山区出行的留意短时的积水了。从明天开始呢，广东大部分地区又有强降水加雷电加大风等一些强对流的天气哦，所以其实在最好的周末两天其实天气还算不错，虽然说很热，真的很热，

小伙伴们也可以来告诉我，在周末的时候各位是怎么来度过的。刚刚说的，我觉得在周末的时候，因为周末去了这个深圳，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天气，只有在海边去吹那个海风，然后我在深圳湾的时候呢，你知道，就是当时我感觉整个这个草坪上都是长满的人，其实大家都会想要在这样的一个天气出行，但是又觉得哪儿会没那么热呢？那就只有那种可以吹着海风，然后呢有这种特别多的一些树可以遮阴的地方，所以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然后我就看到特别有意思，就真的用草坪上长满了人来形容是一点都不为过的，就各种神器啊，就我还第一次发现有那种空气沙发，你知道吗？太惬意了吧。然后整个人就可以平躺在那个上面，它比那个你单纯铺一个那个野餐的那个垫要舒服很多。然后就发现，哎，这个一个可以考虑入手一两个。然后还有很多的一些家庭啊，就在那里露营啊之类的，就然后你会觉得在那吹吹海风特别的舒服啊。除此之外，我真的觉得这样的天气是没有办法出门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高温的天气当中，也提示了各位小伙伴一定要注意到行车这个防暑降温，当然我们在出行的路上还要注意到行车安全。我来看到这一时刻的一个路况啊，目前呢惠城区的东平大道南向北福坤线附近是有953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1公里每小时。同福北路的南向北同福南路附近是有171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2公里每小时。还有和尚西四路的南向西新塘路附近呢是有126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5公里每小时。以及金龙大道的北向南新寮路附近呢是有369米。

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7公里每小时。我们来看到县城这一边，人民中路的东向西新丰路附近是有126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9公里每小时。还有我们的环南昆山罗浮山最美旅游公路西向东，从长河公路到 S254是有304米的拥堵啊，平均速度是低于6公里每小时了。新丰路的南向北有95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7公里每小时。龙苏路的北向南龙岗大道附近是有130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6公里每小时了。

0: 早间的7:55，欢迎各位能在这时刻继续的通过搜索到伯乐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早安1073，我是小雪，我们在这时刻送出一首来自王力宏的《美》。最近他的这首歌还蛮火的，因为王力宏最近的一些演唱会，其中这首《美》应该是压轴歌了。
1: 你这么美，这么美，你这么美。
0: 欢迎您在歌曲的同时呢，来分享你所在的最新的路况。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也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来点播你想点播的歌曲。全新的一周又开始啦！我刚刚突然想到说，哎，也可以来发现一下这一周的美啊。周一有什么美的呢？其实很多人会觉得周一的心情会有点影响啊，这个周末又过去了，是不是？更是要调整好心态，投入到新的工作和学习当中啊。

我们的忠实听友 online 发来一个消息说，全新的一周早安呢、啊、早安各位小伙伴们。是的，全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可能我觉得在今天刚刚说的周一的时候，很多人其实在这一时刻你可能还没有很多的一些状态啊，因为毕竟我们经过了两天周末的时间，睡眼朦胧的此时此刻。

0: 该你们在开车的路上啊。希望这样的一些欢快的音乐能够吵醒你们的耳朵，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哦。稍后我们会进入到一个整点的报时，那么在报时之后呢，也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到调频1073，这里是早安1073，全新的一周新鲜出炉，到时候请开心的享用哈。有人说小雪啊，这一周才还没有正式的开始呢，想起来都觉得好累哦。这只是一种错觉，其实当你沉浸下来之后，你会觉得其实这一周还是有，就是新的一周你还是有很多的一些未知的惊喜在等待着你，是不是？好，我们在稍后继续来分享一些有意思的资讯，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互动你所在的最新的路况哦。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了，上班路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3: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4: 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惠乡村新画卷。政策性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防患未然，安全第一。
5: 博罗的朋友们注意了，夏日口腔福利重磅来袭！
6: 2026年6月1号至8月30号，博罗德政口腔暑期大促，全场优惠超给力，
7: 超级免费福利来了！活动期间凭扇子进店，免费拍口腔全景片，给牙齿做个免费体检。
6: 家里有娃的宝妈看过来，儿童防蛀套餐超值划算。
7: 四颗窝沟封闭加全口服泡沫防蛀护理，全套仅需199元，轻松守护孩子小白牙。
6: 孩子矫正黄金期，千万别错过。
8: 4到12岁早期牙齿矫正，暑期直降400元，低至1988元。
6: 青少年专属矫正福利更给力，舒适省心，复诊少。
8: 学生立减2000元，最低只要6500元。
6: 大朋友福利也安排满满，蛀牙不用愁，进口树脂补牙，首颗仅需99元，性价比拉满。
8: 缺牙小伙伴看这里，韩国进口种植牙5年全程质保，超低特惠2980元起。
9: 全家口腔问题一次搞定，
6: 咨询热线0752-6666-332，门店地址惠州市博罗县罗阳街道荣西路90号，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旁。
9: 想要整齐好牙，灿烂笑容，就来德政口腔。
10: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1: 哇塞，热乎的
0: 107.3新鲜派，记得

迎收听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当地12日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违规偏离航线、关闭船舶定位系统的外籍商船实施警告射击。阿曼此前提出海峡双航道通行方案，目前相关各方暂未达成共识，地区航运风险持续走高。国内方面，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台州、温州两次登陆，多地出现暴雨大风天气。浙江、福建、江苏多地应急部门全员在岗，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开展道路排涝、地质灾害巡查等抢险工作。娱乐消息，周星驰执导暑期档影片《功夫女足》7月11日全国上映，影片全程深圳取景，深港联合制作，首日票房突破2亿元，刷新今年暑期档影片首日排片场次纪录，成为暑期档票房黑马。来关注本地新闻。近日，博罗县妇幼保健院新院区正式开诊，分院区同步停诊，新院区扩增儿科、妇产、康复等诊疗区域，完善停车候诊配套，全面提升全县妇幼健康就医服务水平。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